阿无人咧咧，哎呀人家咧又下酒，哎，个又问阿你咧，个把葫芦布内咧捧阿咧喝诶，么老那么也无咧阿人家，个把葫芦布他等，也是比阿将那跳得了，伊老人家个土嘛门阿咧，阿土个边阿咧，个边得那个呢又麻酒，就门咧咯，就门又是熟咧，比那阿人家，后个把又又个个门搞咧，阿老人家又又不啦又个，阿就老家阿咧又又老好。比较多的老人家，他起码别怕你，那要么就啊，自己找一个来葫芦拉门啊，人家起码来，该和谁呢？打呢？将打来的老人家，他们呢又啊闹嘞，天天来接呢老人家葫芦，来他不依嘞，俺人家俺个都他不依嘞老人家，来莫那可能的嘛可能，将那体验的俺人家要么就有那，起码来和那可能和谁呢？打嘞又干闹嘞葫芦又。阿个土一阿个土偏一阿嘞，葫芦将门阿人家喝酒，酒我们落落嘞，你阿苦阿人家你阿苦比别拉嘞，葫芦将大阿落接嘛来喝酒来，人家喝那个呢，有门接嘛人家有滴门阿落葫芦拉门那个呢，我接嘛没有滴门阿嘞，错个呢那通跳嘞得了，人家葫芦拉拉包阿爸不拉葫芦头拉那个呢，苗不拉阿爷等阿姐姐不拉没卡等和我老娘不拉和我嘞，错葫芦拉拉也拉，有哈呢姐阿个呢没卡等和有嘞那啦前面有婆那个呢，是那比阿拉嘞老人家阿哥阿那呀，阿个呢啦呀车牌老人家没卡等和车牌。那有嘛就因个呢，空气来了不啦不啦，咕噜就有因那个呢，这嘛没个呢，来带不啦咕噜咕噜也拉没呀呢，那还有嘛就这嘛带咕噜门个嘞，这嘛带个呢毛呀咯，啊个土个土嘞，他们差不啦个个呢，都长长哎，就哈这嘛土古城没晒土古城嘞，空房那个呢，啊个个个呢有呢没呀呢，他五一个嘞那个呢，那他了不啦，咕噜得个个咕噜五一没了呀呢，他们呢咕噜比没带啦嘞，天天都他不嘞，哎。人家和那个呢，这马个把葫芦皮木带来了人哟，他家的个嘞木头的木那个呢，几把不拉个工啊，人家几把个工个木久，嘞，他那个呢比大嘞，嘛，但是那个阿姐姐好比个奥利嘞，哎呀，人家和那个呢，少不能啊，人哟，和葫芦多呢，几把多那了人哟，阿弟马头哟，就那多那个呢。有就那恁女也啥么子人家，恁女啥个的就嘛激烈激烈，就讲那也啥个嘞那个呢？好吧，有嘛么多了，人家多得么多，啥么个事啊？这人家，恁女女他们个事啊？这花木兰龙黑个呢嘞，古勒么子了人家？那我摘了的嘛，恁嘛好疼个，咚咚咚疼个，俺们那疼了嘛疼的，皮筋瓦嘞啊人家。这娃嘛，把你葫芦疼着了，那好打过你，打偏了，啷个老人哟？打破哎，没人不拉，别人娘啊，这人家，个破个阿些，个破个被赔了，啷么老人哟？的嘛，或者讲二回了，个破回哎，那有好么多哎？我那朋友嘛，讲你个卡姐姐人家，那过得了，俺弟可不阿就了，哦哎了，那哪老人哟？把多呢？那么多得嘞得啊呀呀！哎呦妈，你妈去哪哪哪呀上啊？哪管你去啊？哪管你多久的那老人家？后来是啥路不别呀？这人家你那啥路？老人家你那啥路？就嘞，他那多久他的那阿不不会的那怕起来没呢？呀姑呀的那么起老人家？那你妈漂亮个又靠的嘛？那他那他多嘞那又还人家那那老人家？你妈漂亮个过靠？阿妹你懂啊？有阿就就在多等啊！来来咕噜，吃嘞吃嘞老人家啥地嘛？伢子啥地？他们呢？哎呦妈，那么多哎！这边的吃嘞米老人家，哎呦妈，这穿洋怕吃人啊！人家那有码头多呢，阿就多就那个呢，吃过吃一毛有哈过，有哈过的什么嘞？咕噜女嘞，就老人家去了。那有哈有婆那个呢？吃家那个糕啊！人家吃家那个糕。那吃家呢？吃家那个呢？也个都我们也上啊呢，也上那个呢，也比家个嘛。也明年个呢吃家了啊！人家吃家呢，我一个就没见人家。那有哈啊不得的急忙个呢，葫芦我去那个呢嘛，我嘛我呢就娘啊咯，和姐的婆那有多呢？大娘妈嘞，大娘的那个呢，你妈火锅那怕辣没咯？那你妈没了那怕辣娘没咯？有那个嘛怕辣个就吃家个就。阿母啊嘛，我去那个呢，干那个呢，我一样啊，来爱爱人家。
那个把来上空坡阿妈坡那个就落得嘞，阿嘞那个呢，吃夹排又喝排。

0: 아직권이로이뉴만자나권이유휴파이비잉아시담어나로이뉴나요하초초요하고도조네고루조나권이체자권이간에도라제예냐시다권이지라시다권만자래톤주고비이래터미네흐나휘포퐁아나지지파들랑아토르나우바티헤파피라제예냐우바티헤드나권이지바예권이노지바예가래나하당에라래미로예드드나마예가래미로나거거니거거니니마천년이로예뉴마천년뜨자네은너당올래예가래나마예래패미로지바예드드너예가라너예가래나티쥐예마래마에제예냐터미네지바도예드마패가쳐예냐마패가쳐또거니터미네아지지예뷰라가나로바티헤뿌라마쳐냐야네에우마저미로고쳐미우바티헤뷰라가제예냐우바티헤뷰라나거니마시나거니피카피가로이뉴피카피나거니고네다나티제임파쳐바냐가네지바예고마예냐요하미야네거니야비에이해고피카파이뷰나거니간이고야사레로예뉴흐나고니모두푸라여하모두푸코피카피라나레가예냐흐나고니지바도가고가예냐가지가빠스가호호에마예뉴소소소네헤보포네체도라네에가예냐감나로예뉴가네타나로예뉴도차티뷰레으비나마예뉴도차뷰나고니아마지로헤매코찬레아니요한네차타가예뉴티코로나다마예뉴
1: 咋了这个都了吗
2: 咱们啊现在从哪来你进去搞进来破纪录了啊
1: 都不用这么多东西

我的老朋友，老婆老婆哥的姐，马上马哦姆，老婆就从前呢，我的老朋友做我的巴拉女哥，老米亚喂。你不一个哦又不啊呼又嘎他呵啊就去当拉嘎拉车拉嘎他呵咯老的拉努特的拉古啊哦你不一个哦又不啊呼又嘎他呵你不用嘞又不你可拉嘎呵嘎你什么拉姆呢他嘎一呵嘎咯阿姆妈我就我没家妈哎妈都嘎我要命妈那些开机的妈错了嘎走的妈错可是都看见了这啥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咋青啊拉来拉都是嘛嘛多几呀都是咱们家的手

0: 起立等阿婆开表加油。
1: 妈的为敲他哦敲他比不了了那个那个那个。你不他不接地脚哭了得不能爱你可以不得要哭了。切切的地要哭了对你可以搞来。母后母一路拉回去。可别母后母一路拉回去要哭得不能爱去为你可以。我们去为了这条去拍照也路记录，这条去超靠超那地价的超海的靠靠记录，搿边嘞拍照也记录的这条他拍我湖条去超靠海的马币大的，那个超海的靠靠记录的这条个超海的拍我湖嘞，马大的到底要了马币大。第二个嘞，我没有为他，我不去为着么咯，这个多嘞。卡的卡奥巴罗个他，不接的接奥克布罗，我想起来个接接的。我为第二好咯，在做的开了嘞，古阿拉为接。哈老，老白老，地白老，要为么他一有路有老，我来古阿拉为接。要么路去哦，就干嘞。那起码叫老哥都叫个地牌的老板。起来了，这包地都来五十号盖的，盖盖了，卡的靠好了，怕就要好了，回来人家搞钱回去，怕就要好了也回的呀。在本来的开的包搞了嘞，老没了，接了，你干着了，我接了过来，在本来我为要么落他都要逼回去，可得了就没落去阿家。啊，小他的开门那个，那个那个，老白了，地白了，地有路有了，不来过的。那的开个，那来没了，人家了，你干着了，我家了，不来过了的。还有那个客厅里，俺那么个不别他，俺也有的，在做的客厅好过来个，俺好开。为啥怕的怕我无聊大卫都靠的马拉来那大卫都靠的地要不会有不会的然后那位要敲开为有那位要的开在做的开那位要为我女友要敲开为靠靠接了一位把刀敲开的怕要他马地要开要不到那位要不比他就没路去干哦都有多下那位的怕刀马大卫他我敲的后马大卫靠要到了的咯大卫他我敲的后大卫靠要到了的咯后来我干了就没路干马大卫他我敲的后马大卫敲配了大卫他我敲的后敲打配了老的也有组织黑大卫姐黑后要你要干那我敲的切为我敲八的帕下地地图都没有马大卫刚卡他的切为家切到切为他我不要求他家切为敲一套，敲地为红牛干，没单位敲开干为哟。一卡单位，卡，阿下地为个家为敲地怕他，阿家俩下地为敲他牛哟，敲地为红牛干单位敲，太难为哟，这就是俺的经验。

佛罗威天台将一年浪楼东欧一娘家楼为酒家欧为了将家为比瓦美那天台呢为了买那地买宿哦别酒家哦为了您都为非那贵等哦

就那恨没过就也那大爱国家那亚米耶在路都都路飘那手出你哦恨呀哇那都那恨啊马丢那耶路呀路买耶路路为卡别墓走耶那有别人问那杨北有路你有路这里那钱各自哦就

小伙伴，对嘛？但是我和我那俩啊不，咋多这个下咋么哎？啊，但是我啊得比个。这话没人小伙伴啊不花咋？哎，花里咋哎？你苦瓜外的嘛洗个刀，别哎，特别别没人一呢。胡克，特别别没人吃饱了胡克，哎，哎，这话管咋嘞？别提咋嘞，花里咋哎？咋发了？别哎，啊别人啊兄弟别啊叔伢，做不别人啊我下咋做嘛？我们伢。夹子、绿子、裤子，哎，提来装哎。个小伙伴，我和哪来不提来装？别别么呀，绿子。个呀，绿子别么呀，爱不花，一年么个，一次不了么个，我也没上赚么个，一次八几一年家伙嘛，我一啥事不巧。哎他妈，我绿子，我每年的绿子，你一整米多。啊，我夹子和真牛，哎，绿子我他妈那绿子和我和真牛，让我每年啊，没啥的话，真牛怎么样哎？个的，一让你让每年如何咋发了？你每年的多，你下子这米多，别问我哪。比个百分人哎，小伙伴，别话阿五，阿别话啥事故嘛装哎，吃八戒一两天装嘛我百娘，阿面嘛百哎，别话我和哪来比个百分人，三下克朗，阿五和对你哎，阿莲花咱面莲花吃么哎，吃不，而且你我呀佛教嘛事故没喝，而且呀是有烤，而且你的呀花吃一流动哎，阿的不个大，阿的百分人里呀，哎，一天来打六根哇，我讲小伙伴。为提注意装哎，慢慢用哎。啊，我里绿渣啊，我过二百花，啥时候嘛带来人哎？啊，天爷，副教嘛时候嘛对合嘛，啊，我嘛就去拜个人，心里底下是有靠，啊，他妈去拜个人哎，差不够大够拜，啊，去拜个人天爷福大，福个不要，阿拉提这么吃哎，福个大，提这么你这么吃，啊，我你嘛十块钱还好哎，我七十块钱，你嘛第十大。阿提二年大腊年一绿啊，绿米粒咋样？阿提要我们小伙伴和哦，他们那绿嘛什么吃怎么样哎？小伙伴对我们起码的花绿咋多嘛？阿提不要我们家小伙伴咋米粒呀？啊，阿别花，稍微些顺的，阿别很顺的，很忙把那么的办哎，小伙伴，阿这么阿不阿别花子，大腊下咱们哎，这个小伙伴对我们家阿不下咱们过我们家，阿是花咋个不去？调货咱也怎么样嘛？哎，棉花咋不要？咱们棉，那我下早过完，啊，我是下早个做做还下早我们呀，因咱发了妈妈做，其实下早个别人，只下早人，家早个别呀，调完六十人，哎，六十人我先过着人，对，啊，我是先过着和过着别管个，我和咱们没下过，当我们呀，啊，我麻烦了，小朋友，然后命令我们呀，啊，我你们和在家在你什么装啊？干的么办？小伙伴，咋下咋么咋过得上哎？哎，是你他妈的小美女小伙伴，我和哪来提子的？别个咋怕别我们呀？啊，我拉子提子啊，我那时候伢拉子提子提子，干啥提子？俺爷拉子什么伢么咋和这里咋和这苗哎？我拉子么伢么你和对？到我这里咋个咋么？拉子咋说伢哎？很起码拿说伢，俺我很起六个炮竹说我们伢拉子什么可怎么的？啊，个小伙伴，啊，我拉子的嘛，还面子装哎，做不半年不下账嘛，也得别每年一直哭着去装，哎，哎，所以一直哭着，别我和他妈个小伙伴比啊，哎，拉子别每年，你提咱们我账，我每年咋个可怎么没没学的干哎，我那会对我别了我每年，啊，我咋啊手咋和咋么哎，咋撇咋怎么，啊，我拉出吃喝嘛，中午每年咋么没。

小伙伴呀，那个也是啊，你们哎，咱那的弗兰克的嘛，说个老出皮子，你们哎，老出皮子耍牌的嘛，那十年弗兰嘛，慢慢来来的小目标哎，要说提拔，说十年弗兰嘛的什么了，老出过安利台的这个协会嘛哎，安利台子来台的这个西多哈嘛，协会呀，十年西多哈呀哎，阿提达嘛，我老出那面对你啦，阿是来对你和。哈扎古里杜扎拉出约嘛个拉出哈马里杜扎嘛我白娘阿古嘛乌尼哈鲁你们哈啊日学啊说的白个阿里白你乌尼哈日学啊小伙伙提里看你个书念提白我拉出那面哇马拉是两个等于我白阿古嘛个哈阿个一挂提杜扎个古嘛是个哈爱提为杜扎阿古嘛哈啦你们哈啦提杜扎阿古嘛马哈古马提卡古卡阿提是曼亚苏兹亚加阿提马我曼亚苏亚加和我曼亚的啥斯多调曼亚尼马啥我拉出每天马来喝哈水都莫曼亚阿少喝哈水都莫曼亚一年马俩一年马喝表奖啊拉出过年马表嘛我曼亚喜欢个阿拉小莫到底喝表一诺古哎阿提马我曼亚那么做偏么做那偏那是那是那偏么做啥的办哎尼马吃过么做俺爹妈伢是学啊，说的呗。俺我拉出小伙伴，就看你，我可的咋？俺学和吃多的的咋嘛？我拉出吃啥的嘛？我们伢对你，嘛那么偏和绿表达哎，俺个能那么去？拉出黑的我，就咋啥的？我们你嘛苦过，没嘛表，你嘛嘛对我们伢软软嘛不都我们伢过的过面那和脑哎，这个那伢这个脑，俺咱伢可怕就是啥的？我们伢我俺这么和我和我那很。那这个小伙伴哎，对我们伢，对我们和阿乌拉出，没弟弟什么了，哈扎过的人伢，孙伢的表哎，哈喽，那对我们伢，阿妈哈，你说我们伢哈扎过的人，现在过他的人，他对你，哎对吧？

一种呢，这个的人长说了，如是何故？都要当了，结果做么？都是当做啊，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叫路少保利诺老师，别忙着赶路，甚至路做难度，是当做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头生主如是何主顶住，照顶头阳照度，如是何搞相顶住搞一顶。我正到做说了个路，帮助成长度，苏东做哈鲁蒙的路线真美，别忙着赶路，甚至路说了鸟声。

小伙伴，那我拿了啊，我拿出我去这个外地避人啊。那小伙伴和我避人别人呐，特别嘛那是他妈和抓人，是你啊嘛是嘛和抓，跟我他妈拿了嘛。他不爱他们要不比说怕保护嘛也那次啊比啊我的感冒爱所以提拜我最近拿来比嘛了小伙伴那我来出拜嘛呀我去的嘛我们呀啊可是看啊学是可拜啊我来出去找我的话我去那那里我去明面让我们呀啊我来结合你们五个庄还是你们五啊五爱嘛爱啊我现在五说了嘛啥都对我来出我去弟弟我去嘛住嘛给我去嘛住嘛拿来的尊啊我过了出地库嘛，我去嘛做，小白我去切嘛，小白我去啊，买地里和我去去切啊，去切上来卖，我给你妈妈标，哎，我觉得嘛切嘛，我卖小伙不，一煮一撮给你别打，电话话每年养我们配卖哎，而且嘛那做个特别长啊，啊我那出喜欢的嘛衣嘛和我做个特别长哎，啊我去切嘛，小伙不我去切别嘛人家。出八没人问别人啊从别人听我我去汽车里我们家我你妈妈表啊我以为我们会的表可耍了啊啊我你妈无辜的小伙伴我去前面我们家数字别不成的那次面给他你看提下 My Knock Sidin 啊这边的啊这边我们家啊小伙伴我去的地位也也 Tom 啊我们来也下啊我十字路这个特别啊是不不不晓得我一直的掉一波格买的我们啊对吗俺说个别不行，他妈个不下好个么啊！我吃不下，阿拉我他妈没个别啊！你吃咋说吃咋吃鱼庄嘛？阿拉我咋吃咋？提来鱼手庄，哎，俺和阿爹嘛有嘛吃什么吃你知道？哎，俺他妈和那吃的怎么没呀？俺我怕没个特别别没呀没糖，特别伢没嘛糖没呀？啊，家庭教过嘛庄哎，啊咋个你没嘛哎？哎，谁个养那次没都非那都特别哎？啊，这地子嘛没呀？我是呀，我们配菜，哎特别个我丢我老出我丢我姐，啊我养我们过嘛庄啊，啊他妈姐入耍，老出过我们配菜过嘛把苗没呀？啊是吧？那我去的点就光哎，哎这我做你吃，啊他妈就是说没呀？个我去个这个嘛接哎，啊是呢，最近那次咋都买那新买那新的哎特别个，他妈。提子妈没伢哦，咱们去抓。那地方俺说个，这提子妈没伢，老板你妈背伢，那次没预备呀，一时又拉了。那边俺，啊，让我做呢，啊，我他妈去，啊，我去的嘛，啊，小白一拿抓，一车拉抓，领着我做一提兵啊。啊，我那次在家没拿点头，提子的还领我背伢，一那拿点头，一车拉点头嘛，做没伢那，我去的嘛，可以得一去拉哎。小伙伴，我提别别嘛，每年那次咋杀了俺？非那次头，俺提提子毛每年出八两年，那十次不塞，咋提子毛每年俺？咋个年说个别不塞呀？啊，阿拉那次不去提咋家俺？你裤子背呀？那次这么个一下这么个我了出来回来和过别那个，对每年啊我咋你个对你个嘛红每年钱那个我啊哎，啊个这么那次咱们这个这小伙我去羡慕俺，啊我过去不羡慕。没么几句，俺他妈的小妹啊，可是感谢的制作小伙伴，我去我就吃啊。去到靠那说说俺的帮哎，弟弟子嘛，我们也小伙伴啊，我去吃啊，我就吃，不吃啊，特别啊，年年三年，每天俺帮我你啥嘛？俺我对你那啊，我就我去的嘛啦，啊我那吃过，我就不吃的过嘛，你们活嘛活，对我们也喜欢呢，我去的嘛嘛活呗呀，我去吃嘛去装啊。那吃地方很矮，我睡觉这边和这边差过嘛？听我们讲，这边差的嘛和就住很远啊！啊，我那地子嘛吃喝拉不么矮，俺说别不生也没生人呀，特别别忙我们呀，那吃矮呀什么排顶头，到了月时候喝的时候壮啊，说的别矮，俺他妈的你不吃，特别每年月牙么年喜欢那活嘛，人家喝两矮，喜欢那么活嘛，每年嘛喝的，俺小伙伴我去抢我每年矮，比划。底下没说出来，比阿里帮个，阿里帮个伢我三男孩，维他命帮个阿里头一哥哥咋个把我去的电路啊，阿里帮个阿什么呀我去的电话过一扎，一下扎个我去的电一号码了，阿里帮个哥哥帮个伢，电话下来是做个，他妈身体不表伢我去一时得，你这个一百嘛起来百十几这个嘛一代月嘛嘛啊这时候住刚领个别人我小伙伴
我拉错别么样，我对弟弟妈我别样个，个嘛我去嘛起来的，爹爹起来你没话下，啊我你妈说怕我孤单嘛了，你妈他说嘞很爱，个没话下，你们就给弟过生别样，好了那那小伙伙，啊我拉错别么样小伙伙，俺是和孤单我们别样。阿里古达里嘛起了后，阿如换王的嘛没得说话哎。阿五瓜天里哈拉巴，古里哈拉巴巴，那么哎，一面哭中也住啊。老说你们一面哭啊，买一白马拉个三两黑一面哭那嘿。阿五老说会听我，换王的嘛没得说嘛哎。阿五我去的嘛，我中也无比度，阿五表中你嘛，那么呢，我想你哎。